0: 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这个我和我三，我是第三。
1: Comfort 3006.
2: Pre-alert 15105 Northeast 74th Street.
3: 15 3006, pre-alert.